0: 对，
1: 但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想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0: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0: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1: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0: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 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0: 嗯，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1: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0: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啊，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 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1: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0: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嗯，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嗯，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
1: 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0: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爆香，
1: 对，
0: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嗯，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嗯，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嗯，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哦。
1: 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嗯，1点点老抽，嗯，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嗯，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嗯，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
0: 嗯，
1: 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嗯，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 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嗯，生抽，1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嗯，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嗯，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儿，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1: 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 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最后你
0: 再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嗯，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
1: 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
0: 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 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

0: 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浆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1: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0: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1: 对。
0: 如果已经是炸得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1: 嗯，
0: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
1: 嗯。
0: 或者是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其
0: 对。
1: 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吧。
7: 播客大玩家，
8: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10: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9: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0: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

0: 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1: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0: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1: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0: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1: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0: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0: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1: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0: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万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4: 对，
3: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4: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3: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4: 对，
3: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4: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3: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4: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3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

0: 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1: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0: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1: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0: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
1: 嗯，
0: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1: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1: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
0: 嗯，
1: 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0: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0: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
0: 嗯，
1: 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0: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
1: 嗯，
0: 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1: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0: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0: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
1: 嗯，
0: 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 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 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1: 嗯，
0: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 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

0: 真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万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谁？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这几天啊，全程都在聊高考，在考场里，孩子们正埋头答题，给12年寒窗画上句号。那在考场外呢，也有一群人同样紧张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那就是陪考妈妈。从孩子上学那天起，你就开始操心了，陪写作业，陪接送补习，准备夜宵。尤其是高三这一年，孩子几点睡，你几点睡？孩子压力大，你比他还慌。这些熬过的夜，操过的心，最后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眼角慢慢爬出来的细纹，脸颊呢也不再紧致的轮廓，还有镜子里那张写满疲惫的脸。高考结束了，孩子要去奔赴他的前程了，那陪读了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那本周秒杀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核心卖点我给大家画个重点，首先第一啊，你去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的是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抗皱，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一套的配置。第二呢，我们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也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每一瓶都有检测报告。第三呢，我们也看一下力度啊，原价是299，本周秒杀价只要199元，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我们再送3瓶10毫升的中药，到手60毫升，相当于是你买一送一了。另外啊，马上618了，全场凑单满300，我们再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素面霜。欢迎朋友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从这一瓶精华开始，把那些细纹一点点抚平。爱孩子也别忘了爱自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六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

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褪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只有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2: 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欢迎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A 柱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 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六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

小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My name is Raju.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

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0: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是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六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域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

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块钱。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万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L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

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趴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块钱。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悄悄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

0: 守护纯净人生。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背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六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

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块钱。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万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欢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是。

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0: 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

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只有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欢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

骑行达人户外挡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轮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背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儿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力真好，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万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这几天啊，全程都在聊高考，在考场里，孩子们正埋头答题，给12年寒窗画上句号。那在考场外呢，也有一群人同样紧张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那就是陪考妈妈。从孩子上学那天起，你就开始操心了，陪写作业，陪接送补习，准备夜宵。尤其是高三这一年，孩子几点睡，你几点睡？孩子压力大，你比他还慌。这些熬过的夜，操过的心，最后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眼角慢慢爬出来的细纹，脸颊呢也不再紧致的轮廓，还有镜子里那张写满疲惫的脸。高考结束了，孩子要去奔赴他的前程了，那陪读了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那本周秒杀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我给大家画个重点，首先第一啊，你去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的是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抗皱，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一套的配置。第二呢，我们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也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每一瓶都有检测报告。第三呢，我们也看一下力度。

0: 哇，原价是299，本周秒杀价只要199元，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我们再送3瓶10毫升的中药，到手60毫升，相当于是你买一送一了。另外啊，马上618了，全场凑单满300，我们再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缩面霜。欢迎朋友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从这一瓶精华开始，把那些细纹一点点抚平。爱孩子也别忘了爱自己。欢迎收听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 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3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3: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2: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3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

0: 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1: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0: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1: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0: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1: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1: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0: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1: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0: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1: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0: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1: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0: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我印象里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6千，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3: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2: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2: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3: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2: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他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他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3: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2: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

0: 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3: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3: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2: 对，
3: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2: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3: 对，
2: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3: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2: 嗯，
3: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2: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3: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2: 嗯，
3: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2: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3: 对，
2: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3: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2: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3: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 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

0: 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0: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0: 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0: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0: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
1: 嗯，
0: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1: 嗯、
0: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1: 嗯、
0: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1: 嗯，
0: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1: 嗯，
0: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1: 嗯、
0: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1: 嗯，
0: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1: 嗯，
0: 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
1: 嗯，
0: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吧。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5: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5: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4: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5: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啊，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4: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5: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4: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5: 对，
4: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5: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4: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5: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4: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5: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

0: 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0: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1: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0: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1: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0: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1: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0: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1: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1: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0: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1: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5: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5: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4: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5: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4: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5: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
4: 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5: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4: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5: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

0: 人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1: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0: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1: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0: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1: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0: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0: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1: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0: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欢迎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A 柱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键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11: 某一天，我一定会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六幺八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

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吧。
1: 哟哟，我是吴小炫，哟哟，跳舞我最炫，身手特灵活，眼神特别酷。
2: 大家好，我是叶晶晶，今年50大眼睛，我有一百皮肤讨厌色的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只有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六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升级。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域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

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悄悄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迎收听，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背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是。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

0: 还只有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3: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2: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3: OK，
2: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3: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2: 嗯，
3: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底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2: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3: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2: 嗯，
3: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2: 对，
3: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2: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3: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2: 对，
3: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2: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2: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3: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2: 嗯哼，
3: 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2: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3: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2: 对，
3: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 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2: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3: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滑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2: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3: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一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2: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3: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八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2: 嗯哼，
3: 对。
2: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3: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一份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的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2: 对，
3: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
2: 嗯哼，
3: 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2: 对，
3: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2: OK，
3: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2: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3: 嗯，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2: 对，
3: 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2: OK，
3: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2: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3: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2: OK，
3: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2: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
3: 嗯，其实你可以就是 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
2: OK，
3: 然后如果你喜欢。

0: 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
1: 对，
0: 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3: 哎，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
4: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也是私家车999。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日子，今天是第一天正式拉开帷幕，全国1290万的考生奔赴考场，全社会正在以各种方式为他们送上祝福和护航。而我们私家车999呢，今天青春在路上高考特别节目融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私家车999视频号，或者是说大象新闻客户端，再或是如果路上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为今天高考的学子们送上一句祝福。在今天早上的7:30到9:00，我们私家车999将会直击考点一线，解锁青春记忆，特邀心理专家在线给大家来进行舒压，全程温情护航，少年逐梦前行。而此时此刻正在户外直播的腾霄跟小麦正在和大家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他们在车上已经走到哪儿了，已经聊到哪儿了呢？我们把音乐调一下。我今天还为所有的高考生准备了很多关于为考生加油的一些歌曲，当然也欢迎所有的一些朋友们为我们的考生来进行加油，为他们点歌，为他们解压，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放松，能够好好的考，考完之后呢不要什么对任何的答案咱们不需要，咱们只需要好好的这个准备接下来的考试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小麦跟腾霄此时此刻他们走到哪儿了呢？
5: 你知道吧，在六中的历史长河当中，众多优秀的学子，
6: 那也是为我台提供了优秀的文艺艺术文化人才。
5: 你看，为我台输送了著名主持人王恒霄，
6: 对，
5: 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输送了著名主持人海霞啊，
6: 这也能，
5: 哎，咱这咱这哎，我们学姐呀，
6: 其实是
5: 我骄傲啊，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六中出了两位著名主持人，嗯，海霞和王腾霄，
6: 嗯，
5: 硬蹭流量。
6: 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里面除了打卡签到为我们的直播来点点赞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曾经参加高考之前的回忆？
5: 哎，这个我有一个话题我特想跟大家聊，就是各位您记不记得您高考就是要出发前早上这顿饭吃的啥？
6: 忘了。
5: 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他有
6: 吃啥都行，
5: 这个他有讲究啊。
6: 咋讲究？
5: 我有这个同学呀、啊，
6: 嗯，
5: 他这个就是他紧张，
6: 嗯，
5: 他一紧张呢，他这个他就全身上下器官他都紧张，
6: 嗯，
5: 所以他就饿着去考试，然后他自己还有一套理论，
6: 嗯，
5: 叫
6: 就跟唱保持
5: 饿唱，
6: 嗯，跟那个演出登台一样。
5: 对，但其实这个从人家这个专家角度来讲，这蚊子是吧？从专家角度讲，这不对。
6: 嗯，
5: 你得吃一点东西，你才能保证啊，你这个大脑思考的时候供血充足，是吧？一会儿咱俩看谁把这蚊子能打死。
6: 我打死了。
5: 然后，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呢，这早上吃饭啊、这个也不能吃太油腻。
6: 对，我前一段看了，就是考前啊，就是给考生的一些建议，不能吃什么，就是不要吃榴莲。就是高热量高糖，它会吃完之后让你犯困。
5: 我以为是会熏住考场里其他考生，
6: 真的就还好。但是你要是吃的就是太过高热量或者那个太好吃了，有点你吃完就是很想休息。
5: 因为它是就如果过于油腻不好消化呀、就是它消化的时候也需要啊，这个像这个你消化器官供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它这个供血都供到你消化器官上了，它就影响你脑供血啊，他就这个思考就不那么灵光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清淡，这个优质蛋白，这个是比较好的，但估计这会儿大家也都已经吃过了，反正我记得我原来我在咱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当时我们这个家里头啊，这个挖空心思啊，给我准备了一根油条俩鸡蛋，然后呢就是非让我吃，图个好彩头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说，我说不是，我今天上午考这门是150分，你知道吗？
6: 那你考到100没有？
5: 哎，今天语文呢？
6: 语文还
5: 是我的这个一个强项之一，对吧？我的强项在于语文和文综，我这两门是
6: 偏文科，
5: 对，
6: 我不太一样，就是我是比较平均，不偏科，
5: 都不怎么样，
6: 对，没有说就那一门特别的，就是这个突出，或者哪一门特别差。
5: 是不是？但其实也好，就是这也好，就是不焦虑，是吧？
6: 焦虑
5: 是吧？反正是咱们都这个平均啊，也挺好。
6: 就说到焦虑了，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曾经在考试之前，你紧张吗？你焦虑吗？反正我记得还有一些考生，就的确，就是他们家长可能会对孩子特别的用心，把孩子送到考场，然后在门口等啊，或者是给一些那种仪式感的东西。
5: 我其实特不建议。
6: 对。我妈都不稀送我，
5: 因为当时我就
6: 我自己去的，
5: 我就跟我家里人说，就别送我，我心里压力特大，这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车呢，已经是在花园路上了，花园路东风路交叉口，这会儿我们要去接谁呢？接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Q Baby，
6: 他到哪儿了？
5: 他的这个母校啊。是在咱们省实验，
6: 是
5: 啊，我们要去省实验，
6: Hello，
5: 主要是看考场，顺便接他。
6: 我们现在直播当中，
5: 你猜猜，
6: 已经离你很近了。我们现在在正红城，
5: 我们现在就在你路对面，你快找我们吧。
7: 我们在正红城的路口，
6: 对，
8: 东风路，
6: 东风路。
7: 我想问，
6: 我路痴，我只能用商场来表述。我们左转应该就要
5: 东风路花园路。
6: 咱左转应该就接到他了。东风路
5: 左转没有坐，不，左转接不到，左转还得开一会儿。
8: 东风路文化路左转。
6: 你待会儿
7: 要从北向南过来是吗？
6: 对，你在哪个位置等我们？
7: 我在省学院的正门口，我在南向北的位置。
8: 到北向南吧，然后
7: 我现在过不到北向南。
8: 天桥。
6: 是
5: 你想办法到北向南。
6: 是因为那个。这个道路有一些进行，还是说你那个腿不太方便？
7: 两个都有。
4: 哦，
7: 我是你们大概还有多长时间过来？我看我能不能往前走个路口绕过去。
6: 哦，就是他不太，他的腿不方便过天桥。
5: 估计十分钟吧。
7: 我们这是天桥，现在是只允许考生走，我走不了。
6: 哦，
8: 那让他门口等着。
6: 那你就在门口吧。
5: 你跟他说，你说我长得不像考生吗？
9: 像考生家长，
5: 人家说得要准考证是吧？对。
8: 只要原地等吧，我们
6: 原地等待，好吧？
7: 稍微有点不太像考生我。
6: 好，上车再聊，不着急。拜拜。
7: 好的。
6: 待会儿去 Q Baby 的母校接上他。
5: 这会儿我们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就是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不同考点啊，这个主要也给大家看看考点附近的情况。
6: 嗯，
5: 就是其实刚才Q Baby 给我们连线的时候，应该听到一小细节了。
6: 嗯，
5: 就是那个天桥呢，就是过马路的天桥呢，现在就是
6: 今天是
5: 只
6: 允许考生来过。
5: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保证考生们优先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能到这个考场。刚才你说焦虑，应该听到一小细节了。
6: 嗯，
5: 就那个天桥呢，就是过马路的天桥呢，现在就是
6: 今天是只允许
5: 考生
6: 来过。
5: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保证考生们优先最以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能到这个考场。刚才你说焦虑这事，我今天特地带一道具啊，就我特喜欢一把扇子，这个我特喜欢，
6: 叫不急
5: 啊，就是这个我为啥我特喜欢这把扇子，我今天。

0: 最后高考那个分数，你别说最后怎么样啊，
1: 真是
0: 那是就是至少是自己那三年里面
1: 超常发挥了
0: 最好水平，
1: 这300多分啊，
0: 没有人问你。今天我们是一个
1: 差300多分就上清华了，
0: 很文明的直播，谁都不能问分儿。
1: 哦，
0: 就是文明友好
1: 直播，你们村管文明是这么定义的，
0: 对，
1: 哦，
0: 不能问分儿。但是我自己其实我是记得在高考之前啊，不太像我平时学习那个状态，我还是挺认真的，就是我每一天晚上应该大概能复习到2-3点，
1: 这么努力啊，
0: 对，都已经老师就明确，包括很多心理专家明确不建议啊，考生就是临阵磨枪，影响自己睡眠，影响自己状态。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就是你们是复习，我是那3年知识，我全靠最后2天学了。你们复习，我那叫预习，好吧？很多题我一看，我就觉得似曾相识，我们曾经好像在哪儿见过一面，就是那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哎，就是最后那几个小时，反正我背一道是一道，万一就考到这道原题呢？
1: 哎，其实是我当时这个我复习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放弃了这个很多原有的这个方法。我的方，因为我是文科嘛，所以我当时就是
0: 大综合
1: 啊，我是就是把那个书啊，重新再看一遍。我因为我的这个数学和英语啊，是已经来不及往上提升了。我唯一能提分的这个路径呢，是在于文科综合，因为语文也是平时的积累嘛。所以其实我当时在复习这个文综的时候，我就是把那个课本重新再看一遍。我看完一遍，我就觉得我心里就有底了，因为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很多的这个东西还是在你基础的这个脉络知识里头。哎，这开说话还就到了，我们
0: 考前去学基础了。待会儿我们即将接到我们999学霸，确实说实话看着不像。
1: 确实吗？
0: 他确实是学霸。
1: 咱高考成绩他最高吗？
0: 对，去接的那个人，那不能说应该。那是万老师最好吧？张老师应该也差不多哈，张老师。
2: 现在呢，小麦跟腾霄已经在去接往我们主持人这个 Q Baby 的路上了，待会儿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曾经他们的高考经历的那些回忆。那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 K2026 青春专列中底高考站台。今天我们私家车999青春在路上高考融媒体直播正在发车当中，将会带大家一起直击考点一线，解锁青春记忆，特邀心理专家在线熟语全程温情护航，少年逐梦前行，也欢迎大家一起留言。我们今天为高考一人送上一句祝福，共同见证少年提笔出征，这一站不负韶华，下一站星辰大海。
3: 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5: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5: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6: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